0: 快去安全出口。走。哎，真倒霉。
1: 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2: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四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4: 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他们电梯楼旁边的小二楼饭店直接把排烟口安在二楼的楼顶，正好对着电梯楼的窗子，每天不敢开窗户，全部都是饭店的味道，这个排烟孔就是楼下饭店的，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调查处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执法人员已到达现场调查取证中，如情况属实，责令商家进行整改。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他家门口的超市长期霸占公共停车位，以前占一个，现在占用多个，请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告知商家，严禁使用三角锥私自占用公共停车位，商家承诺今后不在公共停车位摆放三角锥。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四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上班是为了什么？
5: 因为热爱。
3: 热爱什么？
5: 热爱钱。
6: 打工人，打工魂，
7: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8: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3: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4: 传统的手法在纯棉的织物上进行仿染，形成蓝白图案的一个古老的技艺，以其清晰天然的风格自成一派，表现出非凡的魅力。这门技艺在浙江啊、湖南、山东等地都是比较这个推荐的哈，去看到的我们这个布艺的一个东西。那这一抹穿越千年的蓝白之色，也是在布匹间静静的流淌，诉说着人们对自然之美与的这个理解与传承。秋日正好，不妨走进这种蓝印花布的世界，感受这一清雅宁静的一个东方美学。说到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哈，那秋季的秋气渐深，温差也比较大，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那地面的水蒸气呢，夜间遇冷凝结成水珠而得名，因此天气冷暖多变，早晚的温差比较大，要注意应季的养生。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了解白露第一天的天气情况。
3: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4: 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雾转小雨，白天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2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转西风，风力2级转3级啊。今天还是略微偏凉，虽然气温还是很舒适的，早晚一定要多加一件外套。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现在的路况信息。我们看到公园路东向西，从深化街到西山街拥堵555米啊，缓行32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从白兴街到站前街拥堵1.36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1.37公里，缓行88米。沿西街辅路南向北，从沿西街路口到园南胡同拥堵274米。青阳街西向南，从大禹路到柳青街拥堵224米，缓行203米。沿西街北向南，站前街附近拥堵280米。沿河路西向东，工薪街附近拥堵426米。再看沿河路北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拥堵98米。南港街南向北，从 G333到长白山路的辅路拥堵645米。再看新村路东向西，太平街附近拥堵228米，缓行220米。

0: 9米。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了不起的上班路，让我们来继续关注延边州内的有关消息。延边州举行第14届民族式摔跤比赛，以跤会友展风采，民族团结聚合力。9月3号，2026年延边州第14届民族式摔跤比赛在中国朝鲜族民溯源火热开赛，140余名摔跤健儿同台竞技，以跤会友，以技传情，在激烈的比拼中尽显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展现各族群众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本次比赛是由州体育局、州民委、州教育局主办，旨在进一步保护与传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增强全民身体素质，培养传统体育项目人才，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赛事分为预赛、决赛两个阶段，覆盖小学、中学、成人、老年等多个组别，按照体重细分等级开展比拼。当天上午，中国朝鲜族民溯源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比赛现场氛围热烈高涨，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赛，沉浸式感受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赛场的比赛场面可以说是特别的震撼，选手们可以说是拼劲十足，技巧精湛，让他真正感受赛后可以说是连连赞叹。那此次民族式的摔跤比赛也为摔跤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一个交流平台，也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进一步丰富了各民族体育文化精神。赛事以体育为纽带，凝聚团结奋进的力量，为延边民族团结进步和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近日，2026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发布，吉林省两个案例入选，分别是一汽文旅公旅的融合特色项目和中国速度制造强国的工业体验项目。再看9月4号，国家14/1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在吉林大安正式启动了。集电入京项目由吉林白城出发，穿越吉蒙辽宜京津6省市区，直达北京通州，输电呢通道全长1000公里，可以实现远距离大容量高效电力的输送。我们再看9月2号，吉林省公安厅公布了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专属交通安全守护指南，明确了12周岁以下是禁止骑自行车上路的，平衡车、滑板车、网红代步车都是严禁上路的。那么未满16周岁，严禁使骑电动自行车上路，骑电动自行车必须要戴好你的安全头盔。这是守护我们青少年成长的一种方式哈。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大城市共享单车都是禁止16岁以下去骑的，就是保证我们的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健康啊，还有交通安全，这是一定要放在首位的，其次才是我们的出行体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9月1号起通化公交老人掌纹还有掌静脉乘车全面启动了，也就是刷掌可以乘公交，覆盖全市56条线路，236台公交车同步开启了老年人的掌纹掌静脉录入工作，通过现场测试，老年人就可以即办即用哈。出门一般我们都是带手机，有这个支付宝的一个通行码、出行码的一个2维码，现在可以就空手出门了。为什么呢？因为刷掌在通化也是可以乘公交的，希望这种方式能够普及到我们这个全国各地啊，包括我们这个延边，希望有更多的这样老年人可以更轻松的乘坐公交车。好，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吉林省气象台9月6号5点发布的短期预报。今天起，全省气温将逐渐转低，大家能够感。

消息，我们看到安排2000万元支持江西。那受近期强降雨的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我们再看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我们再看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那我们看到国家反诈 AI APP 呢，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道路，推送典型案例，多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的对策。有时间我们可以下载这样的一个手机软件给我们的父母啊，能够让他们更快的更精准的识别这个诈骗分子的一个手法和手段。我们再看8月31号至9月5号在新加坡召开的亚洲肝病学峰会即 HBV 治愈科学会议上，反义寡核苷酸药物的全球3期研究的中国人群数据首次亮相，中国慢乙肝病患者的功能治愈率最高可达61%，疗效与安全性趋势与全球数据一致。那国内现阶段约有7500万慢性 HBV 的感染者有望告别终身服药。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有趣的消息哈，那么是在近日9月5号发布的萌娃刷身份证进童玩阁，工作人员听到终身免票之后就竖起了大拇指啊。网友就告诉大家说是要背3篇关于童玩阁的文章，真的是太厉害了，3岁的小朋友啃下3篇篇幅都不短的一个古文哈，拿下了我们这个童玩阁序的这样的一个终身免票的这样的一个门槛，真的是很厉害哈。年纪小小的奶声奶别说能完整的背完长篇的古文，不少成年人读滕王阁序都觉得拗口哈、啊、更别说另外2篇祭文，不是机械的背诵，而是背后踏踏实实的一个积累。其实这份终身的门票呢，是景区给孩子一份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礼物，往后的岁岁年年他再次踏入滕王阁，望见秋霞，望见我们的这个落霞秋水，脑海里就会浮现曾经读过的一个文字，书本里的字句变成可以亲身感受的样一个风景，读书有所收获，付出得到回馈，这大概就是传统文化最动人的一个魅力。我们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我们去看过的那些风景都是我们想把课本上的那些画面转化为一个现实，当然你得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够积攒这样的实力。好，我们再来关注9月6号，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哈，我们看到财政部有什么样的消息，向中。

息的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金。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中国人保进一步夯实资本基础，提升稳健经营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更好地发挥保险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一个功能。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山东青岛的张先生的妈妈花了15元钱购买了2斤的蛤蜊，那当晚爆炒，然后大家就开始一起吃。张先生一咬，哎呀，咬出了一个异物，吐出来发现是3颗晶莹剔透的小珍珠。哎呀，这个几率比这个中彩票都难哈！吃个菜，然后发现了一个珍珠，你知道现在珍珠的价格也是非常的昂贵的哈，就是。其实感觉到这个机不可失，失不在得啊，这个机遇很重要，就刚巧去买了，咱就中奖了。

我们看到这个蛤蜊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杜美荣介绍，这个贝类呢是菲律宾的蛤仔，任何有贝壳类都有自然产生珍珠的一个能力，在蛤蜊里发现天然珍珠的概率可以说是极低的，一个蛤蜊里出现三颗珍珠，这种概率可以说是更低，非常幸运的一家人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发生的一件事儿。9月5号上午，山西宿州一名幼童头部卡在6楼的窗户防盗网的一个间隙里，整个身体都在悬空哭声，令人揪心。两名男子先后是徒手爬窗，冒险合力将其救下，众人也为之捏汗。6号上午，记者联系到了施救的物业经理安义龙，他说当时孩子已经卡到耳朵了，随时都有坠落的一个危险，情况非常的紧急，根本来不及系安全绳就上去爬到6楼去把5岁男孩给救下来了，非常感谢两位这个英勇敢的这个勇士能够把孩子救下来，也是挽救了一个家庭哈。希望如果有孩子的这个家人们都要注意一点，就是一定不要让孩子独自在窗子旁边玩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很多人认为周末补个懒觉就是最好的休息哈，但大脑的运转机制并非如此，它的工作方式是镶嵌式的，不管啊不同的这个脑区分管不同的一个任务，同一个脑区持续运作就会疲惫，想要让大脑真正放松，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停止思考，而是切换任务类型，从事活动差异越大休息效果越好，比如上班平时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周末就可以安排一些体力活动，做做家务，打扫房间，整理收纳，或者是出门散步逛菜市场，让长时间紧绷的认知脑区得到歇息，反之体力劳动者周末就可以读读书看看展览，让身体休息的同时给大脑一些轻度的一个刺激的一个思维，这就是我们脑力劳动者的一个这个放松的一个想法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多地的公安国安部门发布了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的状态是暗藏风险的，国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我们的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的行为，既威胁公民的个人隐私哈，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那不法分子在公共场所会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啊，诱导群众接连陌生的设备，一旦连接成功，就可能会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个人的敏感信息被盗取等等的安全隐患，大家一定要注意，尽量哈少开蓝牙。我们再看看9月5号，深圳的居民反映，在梧桐山国家森林公园南门附近区域有野猪攻击上前投喂的儿童。9月6号，罗湖区莲塘街道说要以购买原则自愿购买，由学生和家长自主决定。那今年教育部会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进中小学校园餐、教辅、校服三项整治。3月新版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发布，严禁。

强制购买校服，利用购买校服牟利，侵害群众的利益。负责人也介绍，学校应当深入论证，并与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以确定是否选用校服，严禁未经集体决策选购校服，不得以校园活动仪容仪表为由设置穿着门槛。那再说购买的频次，一般来说校服采购每三年是一个时段，小学也就是一至三年级、四至六年级、初中时段、高中时段分时段起十年级采购，毕业年级不组织采购校服。好了，看一下时间，本期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放下欢迎。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来来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7: 哎，来来来来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8: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9: 一个儿子，三个口，有些食物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果食物超过60度，容易损伤体细胞，加工肉会对肠道产生损害。
8: 完了完了，那你说我还能吃啥？
9: 记住6大抗癌营养素，好好吃饭也能防癌。动物肝脏、黑木耳、香菇含有维生素 B2， 是食管癌的天敌。胡萝卜、南瓜、玉米含有胡萝卜素，是抗乳腺癌的战士。青椒、鲜枣、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是防胃癌的标兵。牛奶、酸奶、奶酪含有钙，是防直肠癌冠军。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很重要，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享健康生活。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0: 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1: 唱，不是唱歌的吗？
0: 你行你上。
2: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0: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 唱你想听的，
3: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Yeah!

0: 8:34，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左一。
0: 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
1: 是的。
0: 啊，这假期回来的第一天。
1: 那，就你说。
0: 今天在进门之前，有个姐姐问我今天早上怎么样，开嗓了吗？啊。我是完全没打开。
1: 这话问的。马上开。
0: 马上开，来吧！接下来时间，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大花的一首歌，叫做《这个年代》。

0: 这是歌舞之城严谨，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3: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几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

0: 7:02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下午呢，听到的第一首歌，回忆一下，
1: 回忆一下
0: 红指尖。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这首歌叫《燕尾别》吗？
1: 那不然
0: 就叫燕尾
1: 别，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0: 那这我熟，但是这歌名好像不太熟，这歌很熟，歌名不熟。来吧，接下来先安排一首歌，安排一首《男人花》。

0: 点26分，马上分享的是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歌，叫做《想你就写信》。
1: 嗯，写信有点麻烦。嗯，想一个人，马上就去见他，想你就买机票。
0: 这么远吗？就不能在一个城市，就得买机票。
1: 在一个城市就不至于想，那么就说这句都要写信了，那肯定离得不近呢。
0: 好，听这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了，各位。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예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2: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精好难，就算了。
3: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4: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5: 你看，真的有力气。
6: 一丝甜头，送出拼尽全力的梦想。

0: 小丽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1: 爸爸，
2: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0: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3: 不要相信他们，
0: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4: 高回报，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5: 老啦，
0: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6: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0: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上午好，各位卷三十四分的时候来问候一下各位，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来问候一下大家，我是浩明。这个九三假期大家都去哪里为咱们延边来过生日呢？那接下来呢，也要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开启我们声色旅行，同时也为大家来策划一下在九月上旬我们要打卡的地方和旅行的目的地啊。注意一下，今天是九月七号星期，农历七月二十六号。来关注一下，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小雨，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2度，风向是东南风转西风，风力是2级转3级。合着呢，就是过了这个九月份啊，从九月份开始进入到九月份开始，天气就一天比一天凉。我记得我是26号离开延吉的，然后呢，当时还特别热，还只是要穿短袖。可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发现穿短袖根本不行，必须得穿一个外套了，而且薄一点外套的会有点冷，可能是稍微得厚一点外套了哈。所以各位呢，在早晚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外套，做好保暖工作。尤其这样的这个天气开始反复无常，然后开始早晚温差较大的时候呢，大家更要保护好自己了。转天晴了之后，开始我们今天的声色旅行，一起来向远方，心向远方，一起来计划一下接下来马上到来的中秋假期，还有国庆假期，各位该去哪里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好好的计划一下，来策划一下了。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鲁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

上午9:41，这里是声色旅行，一起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资讯。来关注一下金秋送爽，盛世如约。9月3号呢，为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吉全城盛装欢庆，浓厚的喜庆周庆氛围也是充盈着大街小巷，各大景区包括特色市集还有文体场馆热闹非凡，八方游客与本地市民欢聚于此，来赏民俗非遗，看精彩展演，逛烟火市集，夜游布尔哈通河畔，沉浸式感受金秋延吉的独特魅力，共同庆祝93周庆。当然也在这儿呢，向全国各地的朋友发出邀请，9月初的延边真的是美不胜收，无论是长白山也好，还是延边各处的一些景色也好，都是值得大家来打卡一下和欣赏的。所以呢，9月的上旬，如果你想来旅行的话，一定要选择延边这一站。再关注一下，当璀璨的延吉网红弹幕墙邂逅浓郁的民俗风情，一场氛围感十足的多彩延吉魅力同心筑梦民族艺术交流演出呢，在延吉市文化馆这样的一个剧场盛大举行。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之际，这场荟萃了汉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各民族艺术精品的文化盛宴，为广大市民献上了一场饱含民族团结深情的节日厚礼。注意一下，记者从长春国际机场获悉，截止到8月28号呢，该机场今年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达到了127.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8.5%，也创下了同期历史新高。这一成绩呢，是延吉机场通航41周年之际取得的历史性突破。

0: 用声音带你领略四季的美色，声色旅行为您打造一段向往已久的旅程。
1: 为了剩下的酷暑，迎来了金秋的第一缕清风。那九月上旬呢，暑期客流回落，机票价格也开始降价了。那秋色也刚刚上线，正是一年当中性价比最高的出游窗口期哈。那今天的深色旅行当中呢，给大家来介绍五个目的地啊，兼顾草原、林海、湖泊、山水、滨海休闲，每一处呢都是精简的攻略。接下来跟着我一起来啊，慢慢走，不踩坑。目的一呢，就是新疆的喀纳斯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北疆金秋的天花板，长途深度游的一个首选。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的话，那我觉得喀纳斯一定是各位要体验一下的。九月上旬呢，正是喀纳斯金秋的一个黄金开篇期啊，白桦林慢慢的染上了浅金，三湾晨雾飘渺，那么翡翠色的湖水倒映彩林，土瓦木屋的这个袅袅炊烟，加上没有国庆的这样一个拥挤，随手一拍都是油画大片。各位呢，可以好好计划一下。这个游长出游的这个时长呢，大概在5到6天，适合长假期深度自驾。那首先呢，要必玩的或打卡的景点呢，分别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还有禾木村、喀纳斯湖。住宿呢就优选在这个，比如说内土瓦木屋，方便大家早晚来观看一些景别精彩。一个小小的出行提醒，就是昼夜温差极大，白天呢应该是在22度的天气左右，到了夜间有的时候可能会到0度或者更低的这个温度，所以呢薄羽绒服必备啊。而且门票需要提前在线上预定，2天的票呢我觉得更是划算的，各位可以来好好计划或者对比参考一下了。大家说离新疆很远的话，那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可能

内蒙古的阿尔山大兴安岭的森林秘境自驾首选。不用远赴新疆阿尔山，就能一次性的来集齐这种森林、火山、天池、温泉。九月上旬的大兴安岭林海开始泛黄，那么驼峰岭天池呢，像蓝宝石一样镶嵌在这种山林之间。不动河常年流水，林间公路自驾氛围感也是拉满，游客较少，物价也非常的友好。这时间呢，可能相对来说呢，适合就是大家时间比较紧的朋友啊，三四天就可以了，适合家庭自驾。然后阿尔山森林公园的话呢，像驼峰岭天池、石塘林、三潭峡，这些都是大家必须得去打卡的。还有就是网红的二约啊，那么高原天气多变，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多带一些薄外套以及各种雨具。目的地四呢，就是长白山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家门口的秋景啊。那么我想很多我们延边的朋友，包括东北的朋友，都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到长白山来游玩。我前天在旅行的时候呢，在阿那亚呢碰到了一位游客一位上海游客，我们正好一直在拼桌一起吃饭。然后他就说他九月份的时候来过长白山，他来过很多次长白山，他觉得最美的时候就是九月份啊。所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九月初到九月十五号之前吧，我觉得长白山都是真的值得大家打卡的。首先天池非常非常的美，而且林间的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颜色就是那种拍出来非常出片的感觉。然后大家到这之后呢，也不仅是长白山附近的地方也可以来转一转，所以我觉得三天短途行的话足够了。目的第五呢，就是山东威海了。那滨海漫游，轻松度假，我觉得这个季节真的推荐大家去这个威海。首先呢，小城市不用那么堵，不用那么挤，去哪儿呢？景点的人都比较少，而且住宿价格呢，真的是理想中的理想，两三百块钱，各位就可以住上很多高端酒店了。还有就是这时候呢，已经是这个很多的港口啊，包括码头啊，都会买到很多廉价的海鲜。我们之前去买海鲜的话，像皮皮虾就在16、15，然后如果你要赶的人更少的话，可能更低的价格。然后还有就是像螃蟹也都是在很便宜，建议大家买那个螃蟹不要买特别大的，特别大比较空比较面，然后呢可以买那种小的比较紧实的螃蟹。然后还有像八爪鱼啊，像各种贝类啊，都是不错的，各位呢可以好好来享受一下这个海鲜大餐了。金秋刚刚登场，正是全国各地赏秋的好时节，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好好来计划一下自己的这个秋日之旅。正常比如说我们刚刚错过了很多的这个假期那这个时候呢正是大家放松的时候，所以各位如果有年假的话，不妨这时候利用上。今天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可以好好利用一下各位的假期，马上要到来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我们再坚持上一段时间班，然后就迎来了美好假期了。各位加油喽！

0: 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腻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2: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0: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3: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的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5: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4: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6: 着火了，快跑！
4: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
7: 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8: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9: 岁月摩西，
10: 旋律
9: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
3: 这里是爱上
10: 老歌，
3: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1: 北京时间10: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节后的第一期《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今天呢，引领唱响边疆延边抗战组歌展播的第二首歌曲，我们将走进抗联。抗联，这是一首聚焦东北抗日联军光之城。这首歌更以悲壮传奇、不朽丰碑为誉，将抗联战士的英勇浩气定格为永恒记忆，既缅怀了为民族独立牺牲的先烈，也让抗联精神在歌声当中代代传承，也唤醒人们对于这段艰苦卓绝历史的铭记与敬仰。

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王力宏的《改变自己》这首歌。很多人容易期待大环境先变好，等待外界发生变化，却忽略个体的力量。而歌曲传递的理念也非常的朴素，世界的改变都是从每一个我开始，先调整自己的心态，做好手边的小事，小小的个体汇聚在一起，就能带来不一样的力量。曲风阳光有活力，当年也很多公益活动以及校园场合当中都会播放这首歌，也希望大家从今天从此刻开始改变自己。

个路口见，2009年李宇春发行的一首歌曲。创作的时候，李宇春想要写一首轻松明快的歌，不去渲染沉重的情绪，着眼于未知的前路。其实人生就是不断奔赴一个个路口，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会遇见什么，或许是新的机遇，或许是全新的风景。保持一份松弛豁达，坦然奔赴下一段旅程，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有可能在路口与我们相逢。

0: 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发鼻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我是你的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插秧、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拍成支架、被风打架、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天的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5: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是2008到2009年爆火的都市金曲，以上海滩外滩作为故事载体，跳出男女感情纠葛，它更像一座城市的音乐速写。偌大的城市当中，无数异乡人奔赴到此打拼，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在这里奔波求索，在街巷之间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城市见证无数人的起落沉浮，每个平凡的追梦人都在书写属于自己的生活篇章。一起来听外滩18号。

每个人的内心都藏着旁人看不到的一面，有默默付出的坚持，有不被理解的委屈，也有理想路上不为人知的挣扎。很多故事不会全部对外言说，只有自己清楚一路走来的那种得失。接下来聆听你不知道的事。

0: 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2: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3: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
4: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6月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
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8: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5: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8: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5: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9: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10: 三句台词，
11: 演员呢？
12: 天不不，
13: 你让我蒙太奇。
9: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14: 欢迎，
15: 欢迎，
9: 欢迎大家。大家中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好呀，大家不知道大家的这个93假期过得怎么样呢？然后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然后同事们就是分享了自己假期旅行的各个地方，有去大连，有的去山东，然后呢还有的去了这个省内啊。不过总而言之，大家好像都没有辜负这个93假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这个93去哪儿了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啊，一起和我们留言互动讨论，也可以私信发给我，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和我们聊聊天，分享一下你旅途中有趣的事情。我昨天从这个长春往延吉回来啊，然后因为这个家里面有点事情，然后这个93就没有出去玩，就回家了。结果啊，在这个车上人真的巨多无比。我在9月4号买9月6号的票，就是整个所有下午的票全部都售罄了，高铁票。然后我真的是没招了，然后也在那边狠狠的候补，然后结果最后还是候补到一张就是4点多钟的票啊，就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早上到了这个长春之后，然后和朋友就是见面，然后我们一起去了一家这个咖啡厅。然后在这个咖啡厅里面啊，真的这个咖啡厅就是大排长队，可以说是。然后去了之后发现，哎呀，这样的咖啡厅其实在我们延吉真的是随处可见啊。在延吉待的时间久了，真的是对这个咖啡的水平真的是，哎，包括是环境呀、咖啡呀，真的是完全的啊直线上升了这个要求。其实心想，哎，你这样的咖啡店也要我排队？但是不过总而言之，和朋友和家人相聚的这个日子还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旅

族的意义吧，就大家很少会去单独的进行旅行，基本都是和朋友和亲友，所以就是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在于说和你旅行那个人，然后旅行中发生的事情，而不在于说哎我们到底就是去了哪个地方啊，美景固然重要，但是亲友更加的重要。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来和大家说一说今天的天气情况，我们照例来关注一下啊。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雾转小雨啊，然后呢今天最高的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2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转西风，风力是2级转3级。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就是天气突然一下子就凉起来了？反正我是觉得挺直观的，因为早上吧我出门就穿了一个小开衫，然后就觉得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凉飕飕的，然后看到现在路上就是大家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的，有穿正常的长袖的，还有穿半袖的，还有穿毛衣的。哎呀，真的是马上又要到这个乱穿衣的这个季节了。当然了，今天是我们的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啊，就是白露啊，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呢？所以天气才会这样凉爽的起来。那此时呢，在今天啊，太阳达到了黄金的165度，那中秋时节就正式的开始了。古人呢以四时来匹配五行，那秋呢是属金啊，就是金色白，故以白来形容秋露，得名叫做白露。那也有白露秋分夜啊，这个一夜凉一夜的这个俗语。那吉林这个时节呢，其实像我们夏天的这个闷热啊，基本就可以说是结束了。那天气逐渐转凉了，寒声这个露凝，那清晨推开窗里面呢，那风里面也会带着那种非常凛冽的干爽感。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草木间还能看到凝结的露珠啊，在晨光下面晶莹剔透的，不过还是要稍微早一点起来才能看到。那这个呢也是我们秋天最温柔的信号，白露至秋意浓呢，大自然呢正在为我们的吉林大地披上一个非常美丽的五彩的秋装。那夏日的燥热呢渐渐的消散了，秋日的诗也正加肆意的绽放，邂逅斑斓的山水画，当晨露沾湿在林间的这个枝叶之间啊，那我们吉林的秋月呢就在山水之间徐徐的铺展开来了。像长白山的林海就开始褪去那种郁郁葱葱的绿色了，那漫山遍野呢都是交织着那种金色呀、红色呀，还有墨绿色。那当我们走进像吉林的龙湾景区啊，那这个湖畔萦绕着山峦啊，还有这种五彩的颜色，像那种秋意就是那种浓如泼墨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比方说我们在附近不远，像这个露水河对吧，那这个长白山狩猎度假区呢，在这个碧泉河上漂流或者是夜观繁星，都是一个非常惬意舒适的体验。那再过两天呢，这个秋色啊会特别特别的好看，尤其是这个山景。那尤其是说我们像往这个珲春方向去啊，包括说在我们的 G331上面，大家都会看到那种五花山啊，特别的好看。我去年也就是在这个时节印象里应该是10月份吧，就更晚一点点的时候，然后那个山啊是特别特别的有层次感的，真的就是五花山。不过那个季节是特别短的，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叶子就开始掉了，所以说大家啊一定要把握好秋天的这个特别美丽的时节啊，我们吉林的秋景真的是太短暂了。当然了，白露呢也会带来一些非常澄澈的诗意，也是酝酿着丰收的喜悦的。那此时呢我们吉林啊，大地金色铺展，连片的玉米田呢也是啊如碧波般荡漾，饱满的果穗呢也是传递着丰收的喜悦。那再过一段时间呢，水稻也会陆续的去进入那种成熟期，金灿灿沉甸甸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在秋阳的照射下也是颗粒饱满啊，一幅丰收在望的田园画卷。我去年10月末的时候啊，差不多10月中旬左右的那个时间，然后当时我们是去那个党校的时候培训嘛，然后就把我们拉到了那个合龙那边，然后光东村那边，对，然后那边有大片大片的稻田，然后当时总书记也是去过，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看，然后那个场景就一直在我的记忆里面，可以说是，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对于土地的热爱吧，对于粮食的热爱，这个是扎根在我们血脉里面的，尤其是说对于东北人啊，就是这个黑土地啊，然后包括说这个沉甸甸的这个稻米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等过段时间这个秋日啊，这个丰收时节，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收割时之前的这个景象，包括收割时节的景象，大家一定会觉得不虚此行的。

此外呢，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在这个充满诗意的季节里呢，不妨走进到我们吉林的这种澄澈的秋光之中，看山水斑斓，看候鸟南飞，去寻找红色的印记，来不辜负这个秋日的好风光，也不辜负我们这个人间最好的时节。那我们在这个珲春啊，就可以去看我们候鸟迁徙的这种奇观，然后呢，在秋风掠过黑土地呀，然后那吉林的候鸟也是一个非常绝佳的一个观赏的一个时期啊。比方说，在这个静信湿地龙山湖内啊，在晨雾未散之时，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候鸟去结伴翱翔；还有木莫格保护区里面，还有东方白鹤去集群的啄食；还有象海保护区中呢，也会有丹顶鹤去踏路起舞啊。每一幕都是充满了自然的生机的。那我们如果说去沉醉我们红色的记忆里面呢，其实我们吉林也有非常非常多的红色的这种旅游的文化和资源啊。那秋日呢，踏入红色的文化天地呢，就能感受到别样的情怀。比方说，我们可以走进这个莲花岛影视城啊，一起去带你去追寻和体验抗联将士的那种足迹啊。包括说，在这个莲花岛刚刚成立的时候，我就去过了它里面就是做的那种民国的那种景象，还是非常好看的。然后我在里面也是狠狠出片了。那大家也可以去，比方说像伪满皇宫呀，对吧？一起去跟这个炫目的剧情啊，去感受革命先烈这种感人的故事。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来到像这个敦化的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啊，在漫山的红叶之中去重温我们英雄的事迹。白露为霜，秋色为妆啊，那吉林。

虫呢，经过了夏天的酷热，那到了白露前后呢，又会进入到我们生长的佳期。白露茶不像春茶那样娇嫩不经泡，也不像夏茶那样干涩味苦，而是有一股特别特殊的甘醇，颇受一些很多的老茶客啊的喜爱。那白露呢，还有一些养生的药泽。那白露后。

湿热，余浊未尽呢，燥热啊也会渐盛。那凉意呢是日与日俱增的，所以呢养生啊是应该去防凉护阳的，那润燥养肺，同时呢也需要注意就是心情的快乐呀、舒畅呀，还有安定我们的神志。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要啊防凉护阳，白露不露。那处暑十八盆嘛，白露勿露身。那白露后呢，早晚温差就是最好去开一侧的窗户，谨防那种穿堂风啊。我知道夏天很多朋友会开这种过堂风啊，让室内保持凉爽。但是现在晚上气温真的是太冷了，就是大家开穿堂风啊，就是自己身体也是受不了啊，对吧？然后呢，老人和孩子也是要额外的去注意一些起居，早晚加衣，谨防感冒着凉啊，主要是这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要注意润燥养肺啊，增酸少辛。那白露之后呢，天气也会逐渐的干燥起来，尤其是像我们北方空气本身就是比较干燥的，那这个燥邪会易伤我们的肺经，出现像这个皮肤紧绷啊、毛发枯槁啊这样的秋燥之象。那所以呢，饮食的调养以养肺为主，可以适当的多食一些比方说像雪梨呀、莲藕呀、银耳啊这些滋阴润燥之品。那烹饪的方式呢，建议使用一些温热的这种做法啊，比较有利于去养胃啊，也比较有利于养身啊。不要说大家就去弄了一个什么雪梨的这种大冰饮料啊，这种不是很妙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养肺为主。那么另外呢，就是要祛湿养肝啊，以备冬藏。那白露是雨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那残存的湿气还是夹杂着一些凉意的，那很容易去引发关节的不适。同时呢，秋季啊肺经当令，应该注重养护一下我们的肝脏，避免熬夜呀、伤肝呀、伤血呀，对吧？伤肝血啊，那这个是秋季藏经打好基础处啊。另外呢，就是要大家好调理好心情啊，调畅我们的情志，以防悲秋啊。很多人都会有这种伤春悲秋之感啊，其实这个是顺应时节的一个心情所在吧。那白露之后呢，它这个花草树木都会逐渐的凋零，秋风也很容易羞涩，所以呢就很容易让人去触景生情，心伤悲伤啊。那这个很多其实我们古人就会有很多这种悲秋之作，对吧？啊，自古逢秋悲寂寥，是不是？那此时呢是不宜久居室内的，容易产生一些愁绪啊。大家可以去尝试着比方说像登高望远呀，大家去下楼溜达溜达，对吧？户外漫步，舒展身心，平和心绪啊，从容的来度过我们的秋天。那还有呢，就是大家一定要防止过敏啊，真的是

体悟身心的这种和谐还有统一。那么大家还可以尝试比方说像舒展体操呀，去唤醒身体的活力，或者是乒乓球、羽毛球啊，这种有点竞技性质的，而且呢在球馆之内大家还是挺容易就是怎么说呢，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这些朋友，而且呢也不至于说在外面容易受凉感冒。那进行这些运动的时候呢，以微微出汗而不感到疲惫为宜啊，那如此有助于一扫我们心中积郁的这种郁气，去养肺啊，润肺，那也使我们的机体气血也比较调畅啊，是为我们身体不断的源源不断的注入一些活力。那么最后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温水泡脚啊。其实泡脚养生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一年四季都挺合适的。那春天泡脚呢，就生阳固脱嘛；那夏天泡脚呢，就可以祛湿；秋天泡脚呢，就可以啊润肺肠濡；那冬天泡脚呢，就是丹田温灼。所以一年四季泡脚都是非常好的。那秋季泡脚最好的时间呢，是在晚上的9点到10点钟啊，尤其是寒从脚起。那如果说您经常泡脚的话呢，可以强身健体，去改善血液的循环，还能放松身心啊，缓解头痛。那秋季泡脚呢，还可以去防秋燥啊，那预防一些秋季的疾病啊。另外在这里正好提到这个了，那这个最近可以打这个流感疫苗了啊，大家有条件有需要的可以去打一下啊。我回家这两天我妈就给我扎上了啊，说是这个流感疫苗最近可以开始打了。那么另外呢，好像是60岁以上还是70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好像是可以免费去打的吧，但是我不知道延边地区的这个政策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那刚刚说回泡脚啊，水温不要超过40度，每次呢20到30分钟即可。注意呢，饭后不要立刻的去泡脚，以免影响消化。脚部有外伤的人也不适合去泡脚。那我觉得白露是秋天最温柔的序章了，那褪去了盛夏的那种喧闹啊热烈，迎来了清秋的沉静与安然。希望大家呢都能在这个美好的时节去邂逅更多的诗意还有精彩。那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朋友们。

0: 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4: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5: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精好难，就算了。
6: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
7: 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0: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
1: 也没
2: 那个男生多大岁数了？
1: 比他大三岁，33
2: 啊。那20多岁前人就买房子了？
1: 对，但是他贷款了，这个房子贷款了，当时也是想投资一样的，在我们这个地方，当时那个市区的房子都要3万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呢，他投资这个房子呢，就是比较偏僻的，就是才一万多，接近2万，就是当时是便宜的，他就是这个房子也是闲置的，就是还了这么多年贷款，现在不是房价下降了嘛，现在这个房子的贷款已经资不抵债了，150万，但是我们老两口一听说这个事情就，有点犹豫了，就是说这么年轻，这个还要还20多年的贷款，这个房子呢，现在他们两个结婚呢，我女儿也不同意到这么偏的地方去，就说。我们两个人就说，哎呦，这么年轻背了这么多贷款，就说把一辈子都给毁了，就说有点对这桩婚姻有点犹豫了。
2: 那你就别处了得了呗。
1: 不处那。
2: 这很容易啊，你要觉得这个房子不行，你要觉得说背一辈子贷款就把一辈子就都毁了，那你处个六饼了就赶紧黄就得了，告诉你姑娘别跟他处了，找一个有150万的房子没贷款的就得了呗。你这不用想那么多呀，这事儿啊。
1: 那可是他分不了。
2: 那分不了，那就一辈子毁，他自己乐毁呗。你想那么多也没啥用啊，这不是吗？
1: 他就说你们不同意可以，但是我就跟他在一起，我不打结婚证，反正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2: 那您连这还不如打结婚证呢，那你咋寻思呢？这孩子，你说真犟。那你叫他黄不好使啊。
1: 他黄不了。
2: 那黄不了的话，你就别出出了呗。你乐咋地咋地呗，是不是？那人家一辈子毁了，人自己乐意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能跟人过一辈子啊？
1: 那我就说，如果他俩结婚了，那
2: 你要说一辈子毁了，你再一个，你就可怜你姑娘，你就拿150万，你给他还上，完了这一辈子就不用毁了。或者说，你拿150万，你现在再买个房子，还能在市中心买呢。市中心肯定写的也是不好使，你还能拿那啥吧，你还能那个，你最起码来说能整个好位置的房子了，不像原来那么破了啊，对吧？这不都是为了孩子不毁吗？是不是？那你只能这样啊，要不咋整？
1: 就是我家就说好像虽然就这一个姑娘，但是不想就在。
2: 那你不想，我不说你不想，你让她黄。你就赶紧黄，你说你要不黄，我就要么喝药，要么上吊，要么跳楼，对不对？要么跳江，你看他能不能黄？
1: 哎，
2: 你说呢？要不咋整啊？要不一辈子都毁了？那咱回头说，如果说不跟这个男孩，这一辈子就能特别好吗？
1: 就是，
2: 反正不至于毁了，但是也不至于好到哪儿去，你说呢？所以说我感觉啊，就是你们俩别跟着烂掺和了，就你们俩出那个主意啊，真的就不啥好主意，对吧？首先来说，这个男孩是个过日子人，虽然说这玩意儿那时候投资有点，这属于投资失败，投资失败，那这玩意儿投资失败的人多了去了，那全国得有多少千万，那是得一个孩子自己吗？再者说20多岁前就知道自己买房子。那我20多岁前我连500块钱都没有，对吧？所以说，那你凭啥说人家一辈子毁了？你们俩可是够呛，我感觉你们俩整不好这辈子过不了人的日子，对吧？你们俩20多岁前有房子吗？别说贷款的，你俩20多岁前，你俩20岁前占着房躺着地了，占着房躺着地，家长给的也不能是自己挣的吧？对吧？那人家是自己挣的，哪样不比你们强？那你们都没毁，人家凭啥一辈子就毁了？你说呢？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20多岁前你自己买房子了吗？ 你们那时候，哎呀，那时候还分房呢，没买着。

0: 没有买房子说的
1: 是啊，对，那是单位分房，
0: 都是单位分房子。那单位分房子，一套房能住四户人家，最多的最少的住两户人家，你扯呢吗？那不是，那能和现在能比吗？是吧？
1: 嗯，
0: 好坏也好啊，咱姑娘乐意，而且处了三年了，孩子三十了，你这头给他闪一下，闪一下之后一忽悠就四十，那小姑娘那玩意可快，听着没有？
1: 嗯，
0: 那可一辈子可真要够呛了，生孩子来不及了都，知道吧？这还得抓紧结婚，
1: 嗯，
0: 抓紧生孩子呢，要不现在这孩子生孩子费劲呢啊。
1: 嗯，
0: 对不对？你要按你这么说，可整不好可能毁了。你让孩子自己乐意，你可别跟掺和了啊，听不听着？
1: 嗯。
0: 然后也别说不好听的话，
1: 嗯，
0: 就说你肯定都挺好啊。
1: 嗯。
0: 哎，好了。
1: 嗯，好。
0: 这我说清楚了是吧？啊。
1: 嗯，说清楚了啊，谢谢。
0: 好嘞，不客气，
1: 谢谢，
0: 再见了啊，好嘞，
1: 哎
0: 哎哎，好嘞。你这玩意儿叫他一说邪乎哩拉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完叫他跟孩子跟人黄吧，他还不黄，我开门见山，我这种情况赶紧黄啊，完他不黄了，我要跟他说其实也行咋地，他就有的是说的，看不清形势，现在是好大一片形势。其实咱们这么讲吧，这个东西就是刚才这个情况，就是我再重说一遍，大伙儿寻思寻思，不是我开玩笑，不是我为了查他而查的，大伙儿想一想，这个男孩33岁，33岁，然后买了一套房子，买了一套房子，已经还了8年贷款，也就是说，人这男孩25岁开始。就已经有一套贷款的房子了，人家已经开始还了，而且还了8年了，25岁开始啊。你再回头想想，咱们东北这帮孩子，这个一定是个南方孩子。咱说实话啊，东北孩子这样少。你再想想我25岁那时候，我25岁那时候兜里头很少有500块钱的时候，那时候挣也挣不上，一月挣不上500块钱，很少能有500块钱。我同学很少能有200块钱。大多数是不是这样？就是咱们这说实话，就是这个快手上的朋友，你回头想想自己25岁的时候，女生能攒点钱，你要说男生能攒下说一个把房子首付都攒出来了，然后开始还一个月还不少钱贷款，这样的男孩就是你那时候能做到？25岁那时候要说兜里头没有1000块钱的啊，给我扣个一。那时候基本上就是无产者。反正我那时候没有，我那时候我25岁前兜里头就基本上兜比脸都干净。大学毕业3年啊，大学毕业3年，对吧？上哪儿能说的买起？那是最起码来说，他150万的贷款，他首付也得是20%的话。我看看啊，就是180的话，21%是得36万呢，是不得36万？谁25岁孩子能有36万？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男生就算是挺有正事的，只不过是由于房地产的一个下行，这玩意儿谁也说不准，是吧？那过两天谁到过几年，一旦腾腾腾又涨回去呢？好的，小米说，哥呀，你25岁的时候工资最多70，保守53块，那是高的，那你可是58年，哪有工资70的？那得是5级工。我们那时候半拉子上哪能开到70，我们开17.5。好了，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媳妇儿原来单位工资开5000多，因为与同事相处、工作领导相处、工作强度大等原因啊，换了现在单位，干了半年没转正，但是今天领导说他工作跟不上，

工作节奏跟不上，劝退了。他想回原单位，怎么和原单位领导说呀？现在单位开的没有原来工资高，还累。他是技术类的工作，你找人说和说和呗。这个东西回头草要能吃上是最好的，但我估计够呛，可能性非常小。非常小的话，那你也得找着人说和说和，那看看有没有可能。我估计，因为现在咱说实话，就是一般的单位啊，一般的单位都卖不出来这些钱儿。一个是没你，人家也照样都干了啊，没你，人家也照样都干了，对吧？那你凭啥你我一个月还得多花5000多块钱再找你呢？对吧？但是呢，有这想法可以想办法找人说说，和不行完死心了拉倒呗，是不是？好的啊，这个人善行志问我啊，人善行志问我说，老师，请问您有生活快乐的秘籍吗？求解，谢谢您。这个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秘籍啊，没有任何秘籍，所有的跟你说秘籍的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生活没有秘籍啊，只有感受，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但是我倒可以跟你说，就是说一辈子吃糖甜，一辈子吃糖就不知道啥是甜了，对吧？糖越吃越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生活有一种痛苦是我们可以规避的，是什么呢？就是认为生活就注定应该是所有的都是快乐的啊，这个其实是引起我们痛苦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原因。这一点规避之后，你想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呢，你就能少很多痛苦啊，你就能少很多痛苦。就是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就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目的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统一答案。所以说不要去想这个事儿。但是人的生命一定是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一定要丰富啊，就是一定是丰富的才是美好的，对不对？你想一想，人的生命的过程一定是丰富的才是美好的。如果只有一种感受，那一定是不好的。所以说喜怒忧思哀恐惊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对吧？啊，人的叫七情啊，六欲啊，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才是人生啊，不能只有一个快乐啊。如果只有一个快乐，快乐将不再快乐啊。所以呢，就是那么就知道，当我们啊，遇到劫难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在渡劫啊，我们是在提升我们自己生活啊，就是提升我们生命的内涵，提升我们生命的这个宽度也好，长度也好，质量也好啊，总之都是在提升我们生命的内容，这是正常的。如果你认为所有的遇到不快乐的事情了，你就说这是痛苦的啊，我又遇到了这个忧愁的事情了，你认为这是不对的。其实当我们悲伤的时候，当我们忧愁的时候，当我们思念的时候，这些加在一起，其实和我们当我们高兴快乐的时候，他们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都是生命的一种感受。所以啊，如果有一天你不再执着于生活必须快乐啊，那么你就知道了，其实快乐只是其中之一，那么你就知道，你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啊！就当你经受痛苦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我生命应该经受的，你就不那么痛苦了啊！所以说，当你快乐的时候，你觉得这也是我生活应该经受的。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6: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5: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7: 着火了，快跑！
5: 快去安全出口！走。哎，真倒霉！
8: 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9: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

0: 是最佳扑救时间。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1: 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您身边的任何人哟。
2: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等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
1: 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的，这位朋友，咱正好热线电话接着呢，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念我名啊，我给你打过电话也发过微信，现在比较迷茫了啊。婆婆和我关系一直很紧张，和老公关系也不好，后来呢听你节目懂得了自己得经营家庭啊，不能一直生活在家庭战火之中啊，得让我情绪好一些，所以呢就放松了心态，劝解自己放下以前的种种婆媳关系啊得到了缓和，一度家庭也比较和谐。现在呢婆婆摔断了胳膊，老公腰突又身体不好，照顾婆婆的重任落在我一个人身上，虽然照顾婆婆能做到事无巨细，老公也很认可感激我，但是心里还是不平衡，只是记得你那句话，这玩意儿急性好儿女呗，对不对？就当为我儿子积福了，表面上做到任劳任怨，但是心里还是委屈不甘，小哥安慰我安慰我，我安慰安慰你，那你现在已经做得成就好了，那玩意儿我该做的都做到了，你还让我心里头还得成的乐意了，那不可能，你能表面上做得好，就是你该做的都做了，这上哪儿找这么好儿媳妇去了，对不对？他们家祖坟着了，都不是冒烟都不行，得着火才能说是你这样媳妇儿，是不是？八辈祖宗在那块绕圈儿啊，对不对？他们家八辈祖宗在那块绕圈儿表扬，到处哀求啊，哀求完了能娶上你这么个媳妇儿，挺好的啊。所以我觉得你这就继续这么做啊，你不用心里他还非得说的我光辉啊。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啊。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请教不敢当啊，咱就是哥们儿唠唠嗑的事儿，别请教啊，怎么了啊？
1: 我家有个14岁的小女孩啊，
0: 初中啊，
1: 哎，初中马上就要上初二了。然后呢，她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0: 嗯，
1: 就是说我一接触到手机，或者是说我一出去玩的时候，总想就是以前认识个小男孩，
0: 嗯，
1: 总想要和他俩处对象。哎，
0: 这个男孩要和你姑娘处对象，还是你姑娘和那男孩处对象啊？
1: 哎，反正就我家的小女孩呗。
0: 啊，那
1: 和一小男孩处对象。
0: 啊。
1: 然后我们现在要一控制他呢，
0: 嗯，
1: 哎，然后一控制住他的什么情况呢？我只要我逮着手机，我就总想和他俩聊天
0: 啊，
1: 哎，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得拿手机干啥？我得把他约着。
0: 嗯，
1: 哎，
0: 那不就吸烟他吗？
1: 对呀、
0: 那你还不愿意吸烟了？
1: 那你说那14岁的小孩就不好了？
0: 那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这家长这头你不能往一个事儿上。

0: 赖，肯定不仅是那么回事儿啊。
1: 嗯。
0: 你他这这这就是小姑娘，她现在学习分神了，她不仅仅是那啥的事儿，不仅仅是这个，不仅仅是那个，这小小是她小学同学啊，
1: 我比他高一届的同学，高一届。
0: 还高一届
1: 嗯，他初一，现在马上上初二，他马上他开学到初三了嘛。
0: 啊？那小孩学习也不好
1: 应该是不算太好，他也
0: 啊？啊，
1: 是，嗯，
0: 他俩咋认得的呢？
1: 就是上下学见面认识的呀。
0: 那你上下学接送就完事儿了呗？
1: 你看你现在是这种状况，就是你主要我接触到平板，我上抖音，我也跟他俩聊。
0: 啊、
1: 如果说你让我拿手机呢，我就知道电
0: 嗯，那你
1: 话。
0: 别让他拿手机就得了呗。你这一天就让他玩2小时或者1小时手机，他那1小时乐个咋聊咋聊聊去呗。
1: 啊，就不愿意见面，你聊随便聊，就不见面就行
0: 见面
1: 了。
0: 也行啊，见面那玩意儿也不啥危险的事儿。就是你这头别那么紧张，虽然说你是个当爹的，这么大。他就是小孩发花痴，那就那一个劲儿过去就好了。
1: 能是青春期这段时
0: 嗯，
1: 间那个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他就是比别的孩子早点儿。
1: 嗯，
0: 那不说那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哪个少男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他就是早呗，比别的可能16、17，他就13、14就开始了，对吧？你这个家长吧，你别往这个事儿上赖，就是你对这个孩子的经营和管理，这个时候呢，就咱这么讲，那早上我送你上学，对吧？晚上我接你回来，就是不让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考虑那个的，就好了呗。完了，平时学习的时候，我告诉家长陪着点儿，对吧？谁有空谁陪着点儿，那个等这个时间对这个时间段度过去，那劲头子过去，你自己也不是没处过，那劲头子过去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别紧张，也别把这个事儿，感觉像要死要活那种都没有必要。就是这个事情是躲不过去的。这个首先来说，你要想到什么呢？哎，这姑娘还挺正常，为啥呢？她没说的，就非得要跟一小姑娘处对象，有这样的，你以为没有啊？那你没摊上那样，摊上那样你更上火，是吧？对吧？最起码来说，这姑娘哪怕就跟这个不成，以后再找她不能找姑娘，她得找小小，这不就挺好的吗？还想咋的？完了，接下来学习成绩这个事情，学习成绩这个事情主要在于说，她需要家长。这个明显，如果说成绩下降了，她需要家长提供帮助了。比方说，你得陪她分析这个哪块，因为初中的课程也不是那么多，你得分析她哪科降下来，为啥降下来，就是月考和期中考试差多少，期末考试跟期中考试差多少，那主要是哪部分课程没学明白，那该补啥补啥呗，补上就拉倒了呗，这不这么回
1: 对，
0: 事吗？
1: 嗯，
0: 啊？
1: 对，现在是咋？这小孩，你要一跟他说说，你看你现在这么做，有点早，然后
0: 你
1: 咱
0: 就
1: 就把
0: 别
1: 学习
0: 勒
1: 搞好
0: 他，
1: 就行了。嗯，
0: 你就别勒他。
1: 他说他我就是控制不了，我拿起电话，我就想跟他聊。
0: 对，那你就聊呗，没说不让你聊啊，对吧？但是你聊这玩意儿，听见了吧？
1: 听见了，
0: 啊，对吧？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嗯，好啊，这个所以说我就觉得你啊，就是记住了，就这个事儿，就是谁都得过这关。早和晚的事儿，对吧？那咱孩子就是早一点，早一点的话，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多陪伴一些呗，多陪伴一些，或者说不仅仅是监管，更多的是陪伴，是不是？然后成绩这个事儿是需要家长帮着分析的，他自己没那个能力啊。
1: 哎，好。
0: 嗯，别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孩子不出息了，孩子生活的不幸福了。孩子那个学习成绩下降了，所有的原因都归咎在和那个男孩聊天上，这个是不对的。你要按照这一个路的话，一定是错的。你想呢？那只是
1: 是
0: 一
1: 是。
0: 部分，不是全部啊。哎，好嘞，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嘞，
1: 你
0: 再
1: 啊。
0: 见啊。就是总之你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啊。好嘞，再
1: 好
0: 见
1: 的。
0: 啊。好嘞，哎，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好嘞，哎。哎，我们抓紧时间还能赢一部热线啊！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大点
2: 哎，
0: 声说话。您这声音可是比较小哈，说是遇到啥事儿了啊？
2: 我那边现在租房子住，6月份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卫生间那个墙砖鼓起来了，
0: 啊
2: 我就告诉那个房东，房东
0: 啊
2: 说过来看看，他一直也没过来看，
0: 啊！
2: 然后 就是最近呢，我家楼下要装修，我寻思要是装修的话，不得凿墙啊。

0: 开孔了啥的，那墙砖不得就得震下来吗？
1: 嗯，
0: 然后我就那个又跟房东那个联系，
1: 嗯，
0: 我呢我说那个怕那个装修把那个墙砖震下来，
1: 嗯，
0: 那个他说过来看看，也一直没来。他说要是那个因为楼下装修把那个墙砖震下来的，那就得找楼下负责。
1: 嗯，
0: 然后我就他也不来看，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1: 你去找他去。
0: 我去找房东啊。
1: 对呀、啊，你不能找着他吗？
0: 我找不着他，我只能电话联系他。
1: 你电话问他在哪儿呢？你说我直接找你有事儿。
0: 我跟他说过了，他那什么，我都跟他说过了，他也不过来呀。他说来，他也不过来呀。
1: 你看你电话说和去找他能那啥吗？你说你还胆小啊，还不想干活。
0: 那我就去找他。
1: 你看你这不又熊又懒吗？你这是不是你承不承认？我说又怂又懒这么个人，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你瞅瞅你啊。
0: 嗯
1: 嗯，家里头那个是自己一个人，没有那个爱人是吧？还是怎么回事？
0: 嗯我自己啊。
1: 嗯、对，我寻思这事一般都老爷们的事儿，一般咱们不成。
0: 嗯、
1: 你本身来说，你还是个胆小的人，还是个没主意的、
0: 啊、
1: 没主意的人，所以说你说、
0: 啊、
1: 对，是这么回事啊。你别又怂又懒的，第一个要不你就不当回事，那玩意就坏了，到时候顶多那个就掉块瓷砖呗，能咋的？
0: 哎呀，得掉好多呢。
1: 啊？
0: 掉好多，得掉好几块呢。
1: 你掉好几块，掉好几块能多少钱的玩意儿、
0: 嗯？
1: 实在不行，你上你们家楼下就有那个建材商店。啊，
0: 嗯、
1: 楼下就有那个建材商店，就有卖那个胶水的，你把那胶水给飞里头去，你就是找个给那瓷砖找个缝，它不有裂缝的地方吗？
0: 啊啊！
1: 你那个问那个词，就是说，你就跟那个卖那个楼下卖建材那个小老板也好，大老板也好，你跟他说，你说我家那瓷砖起鼓了，那个有缝，我你说我想给它粘粘，省它掉下来，那个他就告诉你哪种胶好使了。
0: 嗯，
1: 这都不知道，你说说你。嗯，你这个事儿吧，你听我说啊，就是不要怂。你这个事儿就是你告诉他，你说你赶紧给我过来，你不过来的话，那个墙砖掉了，我不负责任啊。你再不过来，我去找你。那房东我还找不着你可得了，对吧？
0: 嗯，他说那要是震下来的，就找楼下负责。
1: 这楼下不负责任，你这玩意本来就要掉了，
0: 嗯、
1: 跟楼下有啥关系？
0: 嗯，对呀、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你别想，你硬气点儿。
0: 啊，那好了，好嘞，好的。
1: 这不说吗？又怂又懒的。你那小米妹妹都说，你说这咋还运房东呢？见过怕老师的，见过怕领导的。房东不应该呀，你租他房子给他钱，也不求他啥。你说你怕啥的呢？咱这么说，就算那个瓷砖到最后你找人重新贴，那玩意多少钱的玩意儿？有500块钱的整下来的玩意儿，你怕啥的？听明白没有？
0: 嗯，好，嗯，
1: 对吧？这别怂啊！这你就，咱这么说，有山靠山，无山独立。你现在没山，你就得独立，你就得厉害点儿，张抓着他，嘚瑟你挠他，就完事儿。听不听着？
0: 好的。
1: 你得有这个本事啊！因为啥？你指不上谁呀、啊？你要说人家有的女同志，有的女同志那家伙。咱这么讲，人家丁香的，人家那个有啥事儿的都大气不敢出的。你这说还有运房东的，你这看，听着小米说太逗，有运老师的，有运领导的，哪有运房东？你运房东干什么玩意儿呢？

0: 来来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1: 哎，来来来来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2: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3: 一个儿子，三个口，有些食物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果食物超过60度，容易损伤皮细胞，加工肉会对肠道产生损害。
2: 完了完了，那你说我还能吃什么？

0: 啊。
1: 记住六大抗癌营养素，好好吃饭也能防癌。动物肝脏、黑木耳、香菇含有维生素 B2， 是食管癌的天敌。胡萝卜、南瓜、玉米含有胡萝卜素，是抗乳腺癌的战士。青椒、鲜枣、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是防胃癌的标兵。牛奶、酸奶、奶酪含有钙，是防直肠癌冠军。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很重要，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享健康生活。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담요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车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我是你的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说这个小哥、小米妹妹，你们好，我来分享喜事了。我是之前呢做肝移植的妹妹，感谢你们两个月前呢在我手术之前送给我的祝福啊。我现在恢复的挺好的，昨天我的女儿结婚了，婚礼很圆满。在这儿呢，我祝女儿啊、女婿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更希望得到小哥、小米锦上添花的祝福啊。谢谢我亲爱的小哥，哈哈。同时呢，祝小哥身体倍儿棒，吃嘛猫香。祝小米妹妹越来越聪慧，越来越漂亮。哎，太好了！哎，听你说话我都高兴啊，我们所有人都高兴啊。这个确实，两个月之前你这个你发的这个信息我们还知道，就是第二天要做肝移植手术了啊。头一天晚上给我们的发的信息啊，我们都是祝福啊，送就是我和咱们工作室还有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一起送上的祝福。看起来这个祝福是有用的，大家共同的祝福就是有用的啊。你每天开心快乐，我们就更加的开心快乐啊！太好了啊，太好了！一听这事儿，我特别高兴啊。好的啊，那个夕阳说一毛钱两根，一毛钱两根的现在没有了，现在两毛钱一根的都少了啊。一毛钱两根的，小时候那是冰棍儿啊，冰棍儿是梆硬梆硬的，一咬嘎巴嘎巴的，那个冰棍儿一毛钱两根，五分钱一根是吧？

小米说的这份功德记在咱们所有听众身上，对，记在咱们所有的听众观众身上啊，就是刚才对那个干移植的那个妹妹的祝福啊，这份功德记在咱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的身上啊。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想请教你一下，请教啥呢？说叛逆期的孩子怎么教育？14岁男孩叛逆，总是和父母顶嘴，谁也不怕啊。今天早上我和孩子又吵起来了啊，给我气的。孩子上课回来我也没给他做饭，他回来自己做的，吃饭也没叫我，我就很伤心呐，一点也不知道体谅父母，给我气的。今天躺一天还气哭了，你说孩子自己买的短袖、白鞋、袜子都是白色的，我说我也不给他洗了，饭让他自己做。你不用别的，这位女士啊，这位妈妈，那个你自己看看，你给我那个留言，你跟这个孩子谁更像叛逆期的人？不就你这个想法和你出那个事儿，你像一个30多岁人吗？你说你白活了你啊！你整不了他，还哄不好他吗？那玩意儿不得连哄带整？这真的，你说孩子人自己还知道做饭，人家自己还知道啥都能整，人家别人问我说孩子中就是青春期叛逆应该怎么做，我就跟他讲了，你这个主要是还是你先别叛逆啊，你先别叛逆，你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就能好很多啊。欢迎大家，哎，真愁人呢，真的就是，真的就是，哎呀，就多说两句吧，多说两句，就感觉有一些，有一些妈妈啊，有一些妈妈，就包括爸爸也是，就他自己还没长大呢，完了孩子长大了，这两代青春期碰一块儿，你就难整啊，你咋地？你是他妈？咱这么讲，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那就说明他正常，这就是青春期的特点吗？就是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对吧？完了，你让他干啥他就不干啥，然后你就放扑了，你就躺地下打扑了了，你说你这哪像个大人样？你说现在这孩子们，你说说，哎呀。对待孩子，就是道理不重要，有效最重要。记住啊，道理不重要，有效才重要。啥招好使使啥招。

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哎呀，和小不点还发上了绯闻了，说碰着个卖雪糕的老太太，再给你讲点啥事儿吗？说今年呢，我今年过年自己领孩子回来的，因为我老公呢在外地上班忙就没回来啊，这不这两天放暑假嘛，我又领自己孩子回来的啊，上那个小卖点领孩子买雪糕去，等我出门啊，那老太太就低声跟别人蛐蛐啊，说这不老谁家那二丫吗，你看就自己领孩子回来，整不好都离了，过两天啊还得请帖呢。说哎呦我的妈呀，笑死我了，都感觉真事儿似的了啊。就是这么一招，没招啊，就是那个农村咱们那个乡村里面就叫熟人社会啊，熟人社会就这一个村子总共也就是几十户到一百来户，然后都有亲戚，互相之间都熟悉，谁家几个孩子，这孩子到时候咋样都熟悉啊，所以说你又一有变化啊，你稍稍有一点变化，那大伙都给你就演绎一下，推理一下啊，都这么回事啊。

知道很正常，他乐说啥、啊、说啥吧啊。整不好他家姑娘早都离了，所以说那啥吧，就是别当回事啊，别当回事儿，就你看，就是属于啥，文化生活非常匮乏，文化生活非常匮乏，所以就导致的什么呢？啊，就只能就是用这种这个啊想象出来的故事来进行流传。村里的小卖点儿，就是那个大脚超市是吧？那就是集散地，信息集散地啊。还有麻将馆儿也是信息集散地。再有一个呢，就是村口那个有棵大树啊，或者有堵老墙啊，然后大家小马扎往那，或者说就坐砖头啊，往那一坐，大家晒暖的地上。啊，老人家们在一块晒暖的地上，尤其老太太在一起多的时候，那就是信息集散地。你要想扒扯谁，你都上那儿扒扯，十分钟内啊，800个人身败名裂呀、啊，基本都能做到。

小米说的，说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个不得在家里头简单先摆一桌，把那大婶请来吃一顿，让他那些老姐们来都随个份子，别管啥份子，反正得让婶子给你随上。对，小米这招更狠啊，要不先预备了吧，别管啥份子，请过来吃饭的时候我们家有点好事，请就过来吃点啊。直接给下请帖啊。

张家堂啊，顾志李林说：“张家长，李家短，三只蛤蟆四只眼，中国老百姓就这样，没办法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不是说中国老百姓在这样，就哪国老百姓都这样。你上美国去，那帮老太太没事传闲话的也不少啊，只不过就是什么呢？他们传的闲话和咱们不是一个内容，因为他们涉及到隐私的，他不敢传。但是别的闲话该有也是有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
4: 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5: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

0: 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从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7: 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6: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7: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8: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

0: 全报道。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1: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计划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2: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4: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3: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5: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0: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2: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 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9: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好古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1: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0: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2: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4: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5: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4: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6: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4: 意见明确，
2: 违规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3: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7: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3: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8: 做好勘查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

0: 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0: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
5: 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
6: 的动하고러시아와함께종로상무기재성회의를공동주재했습니다。
7: 러시아와우크라이나가상대방수도를3일간공격하지않을것을약속했습니다。
6: 요새여특집프로를보내드립니다。
7: 아래상세명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6: 습금형총소기는에너지보장과안전은국가경제와민생에관계되며결코소홀히할수없는국가의중대사라고제기했습니다。관근기술과핵심제품의세대교체와고도화신기술의진흥화를추진해국가에너지안전과보장능력을제고해야합니다。15차원의전망계획을시작하는해각질은자원특성에입각하고지리적우세를발휘해에너지기지건설을가속화하고송구역간에너지통로를한층더원활해하며남북이동시에힘을내고동서가전역으로연결되면서에너지강국건설의시대적화폭이서서히펼쳐지고있습니다。얼마전산동성에서우리나라첫육상단층함몰호분지혈압류국가급시범구인승리지향혈압류시범구를본격적으로건설하면서우리나라동종혈압류자원의규모화교육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喜欢我穿成这样吗？那你下次喜欢我穿成什么样，你就告诉我，我就穿成什么样给你看。
1: 是如何被你当哑了心？
2: 你到底要干嘛？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纵横
1: 声色旅行10点至11点整爱上不老歌11点至11点30分914生活家11点30分至13点整小声长谈下午1点整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

0: 事也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何斌上了擂台，就和霍小霞比武，杀的一起斗在一处。石洛心里边不痛快，
1: 哎呀，这抬棺，他怎么不叫我上去呢？我要是上去，他们台上有多少人，我呀全给他扔下来。
0: 杜林在旁边说话呢，你怕不成吧？你能一个一个的扔下去吗？石洛这时大声向台上喊嚷：
1: 嘿，我老抬棺，你没看见我左儿大在这儿吗？这个小何没什么能耐，
0: 这不是一腿就踢趴下了吗？说着话，他一抬腿，好吗，在他前头看热闹的给踢趴下四个。那四个人爬起来：这位爷，你这是怎么了？犯的什么病？杜林说：你们老乡，你们躲开点儿，他这是替打擂的使劲呢，您不会上台打擂去吗？
1: 石罗看了看：你也管得着吗？抬棺不叫我，我怎么上去呢？
0: 咱不说石路在那捣乱，且说刘荣在那里不由得心中纳闷，看着台上啊这个老台官，就是想不起来，那一时蒙住了。他瞪着眼往上看着，那何斌与姑娘打了个平手，何斌转面向西，那小霞面向东，姑娘迎面就是一掌，身子往上一纵，这一招叫鸡蹬篱笆的招数，双足一合向何斌踢过来。何斌一看：丫头，你这是圣人门前卖三字经，关公面前耍大刀啊！左手一抬就把姑娘的脖子给拖住了，右手拖住底儿，整个就把霍小霞给举起来了。姑娘是头朝东脚朝西，被人举在空中。此时台上的人全都吓得颜色更变，那何斌拖着姑娘往旁边一转身，却把霍小霞抛在空中。傅家寨这几个淫贼这么一看，一看看起来这姑娘打不了这漂亮小伙儿，现在漂亮小伙儿把这举起来要往台下扔，就往我们这边扔，扔到我们的头上。哎呀，这小姑娘长得如花似玉，我们就是跟她挨挨身子，也是一辈子没白活，或者我们五人就把她掠走，远走高飞。你看这几个淫贼想的全是什么事儿？不说这五淫贼，单说闪电腿刘荣，刘荣啊在台下看着，见姑娘被举起来，往右手一举，高声喊着：何斌手下留情。说完话以后，刘荣啊身子往起了一动，就顺着看热闹的肩头脑袋瓜就上了擂台了。上的台来，刘荣啊喊了一声：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快把姑娘放下，留她一条性命。何斌这才松手，把姑娘放在台上。那小霞一盘腿坐在台上，低头不语。在过去的封建社会，讲究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沾巾裸袖便为师姐。张氏急忙拿过斗篷来，过去盖在小霞的身上。姑娘心想，当着千人万人的太不好看了，便用斗篷一蒙头，这姑娘就下去了。刘荣看了看何斌：何斌呐，你先下去听我的回话。何斌说：叔父，您说什么孩儿我全听，不过我得问一问这老儿为什么单叫我何斌上台。刘荣把脸往西沉：你少说废话，卧须多言，下台去吧。闪电腿刘荣把脸往西沉，何斌还

真挺害怕。他知道刘荣和自己的爹爹何玉神前结拜，那是义盟的把兄弟，亲人如手足。何斌这才跳下擂台。刘荣啊，转过身来一抱拳：“这位台官，您家住哪里？姓甚名谁？”我刘荣领教一二。霍坤看了看刘荣：“贤弟呀，我先问问你，方才多承你一句话，才把我这姑娘性命保住。我先谢过你搭救我女儿之恩，在你们山东省正门正户的实在多得很。方才这公子他是何人？”刘荣啊，看了看这老台官：“您问这位公子，与我倒是有交情，要提起了爹来，和我神前结拜。提到此人，那也是大大的有名，可称镇住半边天，那就是涟水县东门外何家口的保东路的水路达官分水豹子何玉，逆水豹子何凯，此子就是何玉之子，何凯的侄子。”老台官听至此，那么他是哪一门的？刘荣看了看老台官：“他这左十二门第七门的。”霍坤又问：“这公子今年多大年纪？”您要问这位公子，他今年24岁。老台官听至此，国长大笑。刘荣就问：“老哥哥，您到底是谁？”霍坤看着刘荣：“刘贤弟，您到我家下过转台，那时我的小女正在学艺。如今咱二人说了半天话，你会没想起来？”刘荣说：“哎呀，老哥哥，我真想不起来，您就说吧。我是右十二门第七门。”刘荣一闻此言，那真好似木雕泥塑相仿，心想莫非是他。霍坤看着刘荣：“我说贤弟啊，我找你有点事儿，你一定能够办到了。”刘荣瞧了瞧霍坤：“兄长，你有什么事儿只管说出，只要我刘荣能办到呢，我是尽力而为。要是正门正户的人，不管有什么事儿，我刘荣还不是吹句大话，十拿九稳。”老英雄霍坤说了一声：“好，我祖居西川道天山后，在银花沟的左山，小小的地名叫霍家寨，我姓霍名坤，人称金刀镇西川。”刘荣听到此处如梦方醒。霍坤接着说：“你们大家住哪儿呀？在哪个店子房住着？”刘荣一想，西川路上保镖呢，有我尤的哥，还有这位姓霍的。刘荣想到这儿，这才赶紧上前施礼：“老哥哥，我刘荣多有得罪，实在是小弟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您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撑开船，千千万万原谅我刘荣。我请问兄长一件事，自古以来立了的主，有往台上愣叫人的吗？这幸亏是我叔侄两个，要不然您把何斌叫上台来，那下边有许多与我滞后的主，说不定要上来多少人，到那时可怎么办呢？”霍坤看着刘荣：“贤弟呀，你也是不知道，我另有心腹事，所以才把贤弟你叫上来，但不知此人叫做何名。”刘荣瞧着霍坤，要说他呀叫何斌，江湖贺号翻江海龙，神手太保。霍坤老头一听，何斌是名扬四海，点了点头：“我在西川路上
久仰此人的美名。贤弟啊，但不知这位公子那和谁生气，今天来到擂台上，拿我妇女出气来了。刘荣这才把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火烧何家口、夜盗三镖致死了何玉。何斌此来为了给父亲报仇的事儿，就和老侠客讲述了一遍。当时霍坤听至此，哦，原来如此。刘荣啊，接着说：“我等来到此处，就是为报仇而来。我们大家赶奔西川银花沟，找那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报那一镖三刀之仇。我们昨天住在黄林庄三义店，就要听电火爷说此地啊有人立擂，专门等着山东人前来打擂，因此我们多了心，以为必是西川银花沟普陀托出高亲贵友，在这里立下擂台，接杀山东的英雄。多亏我鲁贤弟一句话呀，不准我们带着兵器，要不然他将砍刀带来上擂台，就会出了危险。像您这么一叫啊，他要上得台来，您这里还有不受伤的？霍坤点了点头，你说这个姓鲁的，我也听着相当耳熟，敢问一声他家住哪里，姓字名谁？老哥哥，要说这姓鲁的家住山东登州府南门外鲁家屯，此人姓鲁名清，排行在二，人送绰号叫会友兄。霍坤瞧着刘荣，我给你打听打听，老哥哥，您有话只管说，不要这么客气，您打听谁呀？霍坤说，我有一个拜弟，姓鲁名彪，江湖贺号自在雄。哎呀，老哥哥，那不是旁人，那和鲁青是一母所生。老英雄一闻此言，哈哈一笑，这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兄长啊，我来问您，您有什么心腹事，只管对我刘荣言讲。霍坤啊，看着刘荣现在透着十分的亲近，多年的老朋友，没成想在这儿碰见了。贤弟呀，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你将大家请回殿中，我和你嫂子以及直男直女相近，在擂台上把我姑娘举过头顶，这事传出去，那好说不好听。贤弟呀，我打算求你呀做个媒人，就把我这姑娘许配给何斌。刘荣啊，听到这儿，心里在想，那何斌正在热笑在身，焉有娶妻之理，一时答对不上来。老头子霍坤接着说，贤弟啊，你不要为难，暂时先回殿中，少时我也赶奔那三义殿，必有提亲的道理，你们就先回去吧。刘荣啊，说了一声好，哥哥，那我就先回殿等候您了。说完了以后，跳下台去，和众人回转三义殿，翻回头来说霍坤，心里边的高兴就别提了，真好似吃了槟榔顺气丸。命人收拾银两，自己穿好了大氅，戴好了帽子，书中按笔交代，他和游兵同保西川的镖，他有个姑娘，人送绰号叫飞弹嫦娥霍小霞，还有个儿子叫小金刀霍权。那亮翅虎游兵有个女儿叫游兰娘，江湖混号圣手嫦娥，比霍小霞小一个月，他们是姐妹相称。游兵有个儿子名叫游焕，
这忧患可比

全那两个月，尤焕、霍全这小哥俩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为了金兰之好。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小霞和蓝娘也结为了异性的同胞姐妹。这老二位在西川保镖之时，就仰仗着这两个姑娘。这两个姑娘的武艺，就是这老哥俩亲传，把自己所有的本事倾囊而赠。霍小霞会打一把折把弓，能打八个连珠弹。镖行里的伙计以及赶车遛马的先生给霍小霞贺美名，叫飞弹嫦娥。一个是说啊，他的弹子打得准，另外霍小霞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也相当的貌美，就好是月殿的嫦娥，因此大伙儿贺号叫飞弹嫦娥。小霞又与幽兰娘送了个绰号叫圣手嫦娥，因为幽兰娘左右胳膊都会打袖箭以及盘轴弩，低头紧背花装弩，百发百中，永不虚发。小霞年长24岁，幽兰娘与她同庚，尤焕是22，霍全也是名字。可是他们俩姑娘那是高门不娶，低门不救。古语常言，不受罪那等什么，等到那时候做父母的再后悔可就晚了。要是聪明的，就把儿郎的本事那教好了，将来就可以立得住，能够自己挣钱。如果稀里糊涂那攒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全都传给了儿郎子孙，这儿郎子孙坐吃山空，吃来张手，饭来张口，没有多少年就把这家当全得花个倾家荡产。所以老头啊，就在西川这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最后呀也没找到门当户对的，因此是高门不娶，低门不救，没有家产的穷光蛋，那霍坤能给吗？那年岁大点的他也不愿意给，年纪小点的也不愿意给，必须门当户对，年纪相仿，将来一定生活美满。霍坤为姑娘这事儿现在急的呀，全都生了病了，茶饭难进，低头不语，终日里郁郁寡欢。小金刀霍全说了，爹，您为什么这么发愁啊？是我姐姐不服管了，还是孩儿不听您的教训？要不然就是我的娘要冲撞您的地方。老霍坤听之此，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哎，儿啊，要说我这病源，就是为你姐姐的终身大事。在咱们西川路上，跟咱们家门当户对的，还真的没有，能够跟咱们家差不多的，那就是尤坚屯，你那伯父亮赤虎尤斌，那算门当户对，但又不能结亲。因此为了此事，我心中十分的烦闷。西川路上采花的淫贼那可太多了，这些人不做好事，奸盗邪淫，寻花问柳，如果要是防范不到，一旦是要出了一差二错，我二人的名誉岂不付之流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0: 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

0: 但脱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 推动

0: 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2: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3: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4: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武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
6: 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7: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
8: 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

0: 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敬喜：
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3: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5: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1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6: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7: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6: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7: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课晋级女单8强，这是正新闻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7: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6: 伊朗7号公布

0: 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1: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在延边打响，延边队以2-1力克大连队。非遗聚力同心筑梦民族艺术交流演出在我市举行。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举办朝鲜族传统体育项目集中展演活动，点燃节庆氛围。
1: 9月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在延边打响。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出席观看。
2: 这是本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焦点之战，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常规赛头名大连队，两队曾在常规赛第五轮1-1战平，此番半决赛再度相遇，一方携榜首之姿而来，一方凭主场之势已应，比赛悬念赛前就已拉满。开赛前，大型鼓乐鼓送延边，歌舞串烧、山海和鸣、家国同心、啦啦操、绿茵阿里郎等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铿锵的鼓点如雷贯耳，激昂的歌声响彻云霄，动感的舞步热烈奔放，持续点燃现场球迷的热情。在欢呼声与呐喊声中，全场球迷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绿茵场，共同期待这场巅峰对决拉开帷幕。伴随着气势磅礴、热血昂扬的入场音乐震撼响起，双方球员步入比赛场地，展现出东北地区足球健儿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看台上，延边明太鱼啦啦队频频变换阵型助威，大连远征军的蓝色旗帜铺满客队看台，用满满热情为两支球队送上真挚祝福。18时许，随着裁判哨声响起，比赛正式打响，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场上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跑动积极，对抗激烈，立足自身战术体系，全力出击，门前吊球、边路传中、快速反击等精彩场面轮番呈现，每一次凌厉的突破、强硬的防守、极具威胁的射门都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随着中场哨响，延边队以2-1力克大连队。按照本届赛事规则，半决赛实行主客场双回合赛制，双方将于

0: 9月12号移师大连开展次回合较量。辽宁省政府参事、辽宁省足球协会主席周铁民、大连市政府副市长穆奥峰、大连市政协副主席李延峰、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陆勇、省体育局副局长刘琦、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在延州委常委同志、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班子成员、州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9月3号，非遗聚力同心筑梦民族艺术交流演出在市文化馆剧场精彩上演，为观众奉上了一场饱含民族团结深情的文化盛宴。
1: 演出在市朝鲜族非遗中心带来的舞蹈《鼓舞太平》中开场，随后马头琴齐奏英雄的牧马人，四胡独奏蒙古马，笙独奏山寨之夜，民乐合奏冰雪行，以及迎客打令、赞歌、映山红等民族经典节目逐一亮相舞台，感染力十足，受到观众喜爱。
2: 我非常喜欢朝鲜族舞蹈，所以一开始的鼓舞也是我最喜欢的乐器之一，后面有不同民族的穿插，有时候会看到有点感动，然后感觉很棒。
1: 本次交流演出是延边周庆74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由周民伟指导，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局、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市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前郭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沈阳音乐学院协办，旨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鲜活的文化动能。
3: 这场演出荟萃了汉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各民族艺术精品，以艺术为桥梁，以非遗为纽带，有力促进了各族民族文化交流互鉴，让观众在流淌的音符与舞之中感受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温暖与力量。
0: 今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9月3号周庆当天，中国朝鲜族民族园举办朝鲜族传统体育项目集中展演活动，以热闹鲜活的姿态与游客互动，传递非遗魅力，点燃浓厚的节庆文化氛围。在民族园的秋千场地，身着民族服饰的表演者脚踏木板，借力腾空，时而俯冲，时而高飞，每一次凌空跃起都引来围观游客的阵阵惊呼与掌声。与秋千的轻盈灵动不同，一旁的摔跤场地上则是力量与技巧的较量，场上摔跤手的每一次发力、每一次防守都展现出刚毅豪迈的精神风貌，吸引不少游客与市民驻足观看。
2: 我觉得摔跤比赛是一个民族性的活动，我们外地的游客来参观然后学习，也是对民族团结的维护，而且呢，体验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风俗习惯，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成长。
4: 小朋友摔跤我感觉也是活力满满，荡秋千也是，我感觉技术很高，艺高人胆大。今天就是非常开心。
0: 朝鲜族秋千荡起各族群众共享的喜悦，朝鲜族摔跤尽显延吉大地的豪迈风情。这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转化为市民与游客沉浸式的文旅体验，而园区里随处可见的旅拍人群正在用镜头把延吉的美传到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这座边疆小城连通世界的文化纽带。在刚刚过去的周庆假期里，波尔哈通河畔推出系列夜间活力。
1: 9月4号、5号，市文化馆在延边大学正门前开展“多彩延吉，美丽快闪”主题活动，民族特色浓郁的文艺节目以接地气的街头展演形式亮相，打破了传统剧场的观演边界，将鲜活的朝鲜族传统民俗文化直接送到市民与游客身边，让大家在不经意间沉浸式感受边疆小城独有的文化温度与民俗魅力。
5: 有农乐舞、扇子舞、歌曲等形式多样的内容，为来到延吉的游客和我们市民朋友们献上精彩的活动和满满诚意。
0: 9月5号晚，在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2轮比赛中。

0: 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对阵无锡吴沟队。比赛进行到第40分钟时，乔瓦尼突入对方禁区后被防守球员放倒，但主裁判没有判罚点球。第45分钟，黄振飞在对方门前轰出劲射，被对方门将挡出。上半场双方都没有进球。下半场一边再战，第60分钟，无锡吴沟队直塞洞穿延边队防线，形成单刀。第一脚射门被寇家豪奋力挡出，随即补射推射空门得分，比分改写为1-0。第80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机会，皮球被对手断下之后，无锡吴沟队立刻发起高速反击，转瞬之间来到延边队禁区再下一城，最终延边队0-2落败。本轮战罢，延边龙鼎以9胜8平5负积35分，排名中甲第5。9月12号19: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3轮比赛，客场挑战广西恒辰队。
1: 今天上午，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预计本周我市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6.9摄氏度左右，与疾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本周气温多起伏，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另外，我市将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期，建议有关部门加强防火宣传和管控力度。
0: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上班是为了什么？
7: 因为热爱。
6: 热爱什么？
7: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6: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飞。昨天看了一本书，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说别等完美再开始，先完成再完美哈。我就想到很多时候我们迟迟无法开始行动，其实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太在意，心底的一个角落总有一个声音在说，要么不做，要么要做就要做到最好。这份预期无形之中就抬高了我们要做的这个门槛，让开始行动就会变得格外的艰难。可是不开始，你就永远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那些优秀的人不是一开始就做得有多好，可能只是比你早一步的动身，比你多坚持了一段路。热爱的意义从来都在于做的本身，而不在于做得多好。在不断的尝试与调整中，我们才会离优秀越来越近。所以不要说啊，我不想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不敢做，我不能做得特别好，而是你要在日复一日长期积累的过程当中完成你所要完成的事情。好了，今天天气是如何呢？让我们来一起来关注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事。

0: 胡同，拥堵75米。长白山东路南向北，从龙岩公路到长白山路辅路拥堵57米。临海路东向西，从从柳街到站前街拥堵669米。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798米。沿河路北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拥堵98米。居民路西向东，从金岩街到太平街拥堵411米。龙岩路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440米。早上起来又是早高峰的一个关键时期，如果大家堵在路上，切记要减速慢行哈，以往以免造成交通事故哈，更加这个让我们的这个路程更加时间更长啊。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今天的新鲜消息。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我们来了解州内方面的有关消息。据延边州安委办消息，周庆期间全州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未接到亡人火灾及自然灾害的一个报道。那么看到辖区安全生产大局持续平稳，安全形势总体可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九三期间的消息。那9月2号至6号，延边州九三假期文旅市场热度拉满。据银联商务公司大数据测算，期间全州接待游客150.39万人次，同比增长24.03%，实现游客出游总费花费20.48亿元，同比增长2.79%。延吉秋段预计开行旅客列车345对，发送旅客19万人次，同比增长1.6%，到达旅客18.9万人次，同比增长17.7%。延吉机场计划执行航班共18条，旅客吞吐量34539人次。泉州市场监管系统深入开展市监护航畅游一下旅游护航专项行动，各族群众和广大游客度过了一个喜庆祥和、安全舒心的周庆假期。延边紧扣非遗雅韵、和美延边主题，精心策划了非遗加展演、非遗加市集、非遗加体育等文旅活动，以文化铸魂，以活动聚客，以惠民引流，充分激发文旅消费潜力。州级示范引领县市同步发力，推动非遗从展馆走向大众，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体验。州文广旅局在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重磅打造一城雅韵、五序芳华非遗服饰展演活动，古典大袍、礼仪礼服、年代长服刺激登场，充分展现民族交融与当代创新，推出穿延服免门票福利，让游客在欣赏民族风韵的同时，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各县市同步推出特色主题活动，延吉市举办九三成盛运、热爱满延边、 VIVO 未晚市集，深挖民俗文化底蕴，融合青年潮流风尚，为高校青年搭建低成本实践展示平台，进一步丰富夜间消费业态。图门市推出江畔奇遇、同心游园、 NPC 互动、江畔潮集、非遗烟火、后备箱市集等活动，有力拉动了城市消费升温。东化市也开展了六顶山金秋悦享主题活动、越野徒步、非遗市集、集章队里等，深受广大游客青睐。景区业态迭代升级，产品供给催生市场新活力。泉州各大景区紧扣周庆节点，深挖民俗生态边境资源，升级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新玩法，配套推出门票减免、套票特惠等惠民政策，景区接待量实现稳步上涨。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每日上演各类节目100余场，设置 NPC 互动点40余处，推出海兰儿女、原定三生、盛世海兰等大型剧目，接待游客6.9万人次。中国朝鲜族民资源、印象演集、非遗花开等经典曲目，以及伽椰琴演奏、顶水舞等特色歌舞展演，全天滚动呈现，接待游客7.2万人次，同比增长

63.6%。恐龙王国度假区举办喜迎周庆金秋狂欢季活动，假期延长营业时间，并新增趣味博弈馆、奇趣拉霸机等互动项目，累计接待游客1.2万人次，同比增长65%。龙井市平原山文化旅游风景区面向州内群众推出专属折扣福利，配套野人部落 NPC 互动，累计接待游客5.07万人次，同比增长69.88%。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推出93联合套票，极限良田轻运动体育馆、实现射击馆人气火爆，累计接待游客4.1万人次，同比增长88.58%。民俗赋能赛事引流，谱写商文旅融合新篇章，持续放大东北超赛事引流效应，探索非遗加体育模式，把非遗技艺文艺展演深度融入赛事各个环节，打造文化盛宴，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赛前文艺展演环节，260人大型集体鼓乐长白鼓颂礼赞延边，恢宏开眼，远鼓长鼓多鼓阵交相奏鸣，礼赞建州74载峥嵘岁月。明太鱼拉拉操、绿茵阿里郎燃动赛场，将民俗风情与赛场青春活力完美交融。中场环节开展演艺荟萃、共耀绿茵团队风采巡礼，东北超延边主场各参赛队伍依次亮相登场，集中展示延边群众文艺与非遗传承丰硕成果，把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场外同步设置了非遗市集，现场展示铁艺作品、干明太鱼制作技艺、米酒酿造技艺等，打造可观可购可记忆的消费场景，全面落实一张票根情节惠民政策。泉州20家3A级以上景区推出折扣福利，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珲春市谢谢礼、敦化市六顶山等地设置第二观赛现场，营造全域联动观赛氛围。主流媒体联动造势，多维传播彰显延边新风采，各主流媒体围绕赛事直播、非遗展演、民俗体验等多个维度，立体展现延边体育搭台、文旅畅戏、商贸赋能的融合发展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5家报道对东北超半决赛延边队主场赛事进行全国直播，央广网聚焦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非遗服饰展演活动，以一城雅韵、五序芳华华延边州非遗服饰展演华彩上演为题进行图文报道。吉林日报推出带动球迷纵情歌舞，我的主场热血燃烧，深度解读我州依托东北超赛事打造明太鱼拉拉队文旅符号，推出一票通享惠民政策及非遗展销等商文旅体深度融合举措。国际在线推出2026敦化六顶山越野徒步邀请赛燃情启幕，报道赛事盛况。今日头条推出多彩延边魅力快闪，从机场到延大一路惊喜加欢乐，生动呈现延边城市街头快闪活动的鲜活场景。抖音头部美食综艺《闪光神厨二》街头对决在延吉取景拍摄，围绕早市碳水、包饭大赛两大主题进行录制。节目播出后，将借助抖音平台流量转播优势，精准触达全国青年消费群体，进一步放大延边美食 IP 影响力。93假期的延边以非遗为魂，以赛事为美，以惠民为本，交出了一份文旅深度融合的亮眼答卷。延边不断深耕文旅资源，擦亮民俗品牌，推动商文旅体全方位融合，让每位走进延边的游客都能感受这里的无限精彩，让假日经济的热度持续释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深注入不竭动力。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由周明伟、州教育局、州我们看到是团州委主办的自理同心文润延边泉州青年推普系列活动开始征集作品，征集时间为9月7号至9月14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其中呢，有这个书法作品啊，那书法作品是严禁代笔抄袭的，那么
笔墨同心书写比赛分为硬笔 A4 纸、软笔四尺宣组，书写内容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也可自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语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关于语言文学工作的重要讲话金句，还可以参考附件，但不限于此，需由本人独立完成的原创作品，严禁代笔抄袭。那么演讲组呢，是以我的名字我的梦为主题的一个演讲组。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分为红色故事我来讲的主题宣讲和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组啊，这是属于讲解组，还有讲演组啊，同时还有我们的这个笔墨同心的书写比赛。那同学们也可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精彩的一个比拼。好，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5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2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可喜安队0-2不敌无锡吴钩队，那遭遇客场2连败，截至目前延边龙鼎队可喜安队暂居积分榜第5位。我们再来关注周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的一个通知，为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的管理，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工作，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2025年度延边州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现将我州2026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22,955元，缴存单位需在2026年年内为到达上限缴存标准的职工办理缴存基数调整及补缴手续。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我们能够感到今天的气温是明显的下降，那么从明天到11号最低气温呢将降至10摄氏度以下，11号呢气温会回升，13号将再次降下。那本周的这个气温起伏较大，早晚的差距啊，温度的差距也是比较大，忽冷忽热，千万别感冒。好，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9月7号，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怀介绍，为了推进秸秆更多科学还田利用，对现有政策进行了优化调整，将利用秸秆有机实施增肥作业，每亩补贴标准提高到150元以上。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九月五号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带领53家重点企业组团开拓全国市场，500平方米的吉林特展装饰馆集中展示吉林大米、鲜食玉米、杂粮杂豆等优势特色粮油产品。

再看9月5号2026年全国残疾人飞镖比赛在山东省曲阜市落幕，我省选派的7名残疾人运动员斩获两金一铜，连达获得男子坐姿组个人第一名，盛楠获得女子智力组个人第一名，杨磊、宋彦斌获得女子听力组双人赛第三名，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哈。背后也凝结了运动员日复一日的坚持不懈的汗水啊，然后以及他们这个非常坚韧的一个意志。好，目前我们再来关注长春的一个快递员不慎将一个包裹遗落而毫无察觉，直到收货方主动联系才发现这件价值65万元的400多克的黄金已经遗失了4天，警方接警后紧急排查，调取监控现场搜寻，最终在一墙缝中找到，整个处置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哈，这个非常的一个惊心动魄。为什么这么说？那你说快递员他丢失了这么价值65万元的这样的一个黄金，如果让他赔，他可能是真的是赔不起，而且整整遗失了4天。其实事情很，我们看了一下还原，也是很意外的啊。原来快递员在这个派件的过程中，包裹意外的是落在了路面，本人没有发现并匆匆离开。后续环卫工人在日常的清扫作业时候，又将包裹扫进了墙体的一个缝隙，导致包裹被牢牢的遮挡，外界是很难发现的。随后民警赶赴现场，也对照这个监控锁定位置仔细搜寻，果然在这个墙缝之中找到了完好无损的400余克的黄金啊。好的，让我们来继续关注。

们看到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规划，规划还列出了13项主要指标，包括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到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7%等等。我们再来关注9月7号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对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合等热点问题作出了规定。受害者有证据证明其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用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的侵害禁令。就是说你被 AI 换脸造黄谣可以这样的应对啊，就是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的侵害禁令。我们再看9月7号由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测产团队在湖南邵阳绥宁县开展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质重的现场测产活动，测得绥宁县的五阳镇布局超级稻2U138大面积质种示范片，亩产达到530.4公斤，首次突破1000斤的大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加油站将会在9月11号24时进行9月的第一次油价调整。受到上周六的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呢达到4.04%，预计上调油价每吨200元。那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上涨，每升0.15元至每升0.18元啊。那如果要是加油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这个9月11号24时之前加油，因为要上涨0.15至0.18元每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热议的，就是近期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零饭零食的品牌陷入缺斤短两的一个争议，致使他们多地的监管部门严查相关企业。9月7号，赵一鸣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和困扰诚恳的致歉，并表示每一次称错赔10倍的差价。此前好想来回应称将全力配合市监局的核查工作，查实后将严肃处理涉事的一个门店。

好，看了一下时间，上半段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啊！我们一段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不见不散。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